0: 二十双吗？没人呢。
1: 二进来来。
0: 一米七二十八的，从头往右十二八的跑跑。
1: Confirm RC99, you're en route 1110 Lockwood.